往海的方向走，不用定位，不用计时，走到路灯亮起来再折返。生活里的大部分问题，走两万步之后都会变小一点。青岛的好是随时可以把自己交给海风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。

我是老纪，是理想的国咖啡的主理人。我是江南人，我想开这个店是2011年，那会儿是全国独立书店的闭店潮，就当时很伤心，我就会想，就应该有一个地方来继承独立书店的这种功能，它既是有公共空间的属性，也有私人空间的属性。那你的私人空间就是你花了一杯咖啡的钱买了一个座位，那它公共的属性就是你的旁边这个人，他跟你素不相识的一个人，可能是因为一杯咖啡或者随便一个其他的契机，你们产生了联系，这个空间就会让周围的附近的人的关系更加的和谐。你有休息的地方，有喘口气的地方，也有可以放下外界的很多标签，那我想看大家柔软的真实的一面，然后顺便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放松可以休息的地方。用无数

书在书架上，人在路上，总有一个对的时刻，你会翻开它。我是哈尼，和我一起读书，书里有我们的人生。

拳击，对沙包打一组直拳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再打一组勾拳。打拳不是为了攻击，是为了把积压的东西全部释放出来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点的技术，它让屏幕上的红色更红，绿色更绿，蓝色更蓝，色彩纯度远超传统液晶和有机发光二极管。量子点是一种极微小的半导体纳米晶体，大小只有几纳米到几十纳米。它最神奇的性质是，同一个材料只要改变尺寸，就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。直径小的量子点发蓝光，中等大的发绿光，再大一点的发红光。这项技术获得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后，加速了产业化进程。中国在量子点材料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。TCL

最后几件作品之一。黄公望一生经历了宋元一代，坐过牢，卖过卦，五十多岁才开始学画，却成为了元四家之首。九座雪山还站在纸上，雪没有化，700多年过去了，还是那天早上的雪迹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

次。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时票房平平，但1990年引入大陆后引发了全民观影狂潮，观影人次超过2亿。影片主角小强是一个被父亲家族强行从母亲身边带走的孩子，母亲因思念过度精神失常，小强逃出父亲家一路寻找母亲。片尾，小强在精神病院找到已经不认识他的母亲，跪在他面前一遍一遍唱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母亲听着歌声慢慢恢复了意识，抱着他哭喊小强，妈妈再爱我一次。在1990年代的大陆影院里让无数观众哭红了眼。那个年代进电影院看电影需要自备手帕，这部电影被影院贴心地附赠纸巾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后来成为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儿歌。

0: 文化是一场眼睛的音乐会。康定斯基后来在德国包豪斯任教，成为现代设计教育的奠基者之一。那个30岁才开始学画的法学教授，用一幅没有物象的巨作打开了20世纪抽象艺术的大门。
1: We're gonna take you back.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成为自己，谁要是不爱独处，那他就不爱自由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11点，书里读到一句话，人不是活一辈子，是活几个瞬间。把书合上，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，然后忽然意识到，现在是你的瞬间了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每个人都要遭逢这番苦难，每个人都带着他诞生时的残渣，都背负着史前世界的粘液和蛋壳，直到生命的终点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

0: 想告别单身，遇见安稳良缘，
1: 苦于圈子窄，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，
0: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。
1: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，资料核验保真，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，
0: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，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。
1: 线下门店地址：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，
0: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。
2: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元气广电牵手处。
3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4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5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我所渴求的无非是将心中脱颖欲出的本性付诸生活。为何如此之难？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

篇，结构天津五大道。天津五大道，一片由五条东西向街道组成的街区，这里集中了英式、法式、德式、意式、西班牙式等不同风格的2000多栋小洋楼，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院。五大道形成于20世纪初，天津开埠后，英法日德意等国先后在天津设立租界，五大道正处在各租界的交汇地带。北洋政府时期大量下野政客、前朝遗老和富商买办来到天津旅居，在五大道修建私人别墅。五大道的建筑不是某个建筑师统一规划的，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每一栋楼背后都藏着一个北洋人物的人生起落。五大道在天津人眼里不是过去的辉煌，而是每一个傍晚散步时经过的寻常街巷。那些小洋楼里现在还住着人，窗外晾着衣服，院子里停着自行车。历史不是被封存在玻璃柜里的，它就在天津人每天路过的街角和晾衣绳上飘着。

只要还有明天，今天就永远是起跑线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淡主播出。
1: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
2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

们围坐在一起，弹着琵琶，喝着西域的美酒，准备明天出征。他叫王翰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这首凉州词只有四句，王翰写的是出征前的酒宴，葡萄酒盛在夜光杯里，琵琶声在马上催促出发。士兵们笑着说，醉倒在沙场上。你别笑我，自古以来出征的人有几个能活着回来。这是笑着说的，但每一个字都带着诀别的重量。王翰是开元年间进士，他存世的诗只有十几首，但这首《凉州词》让他站在了盛唐边塞诗的第一排，和王之涣、王昌龄、高适、岑参并肩。那个举起葡萄酒一饮而尽的士兵，在琵琶声里笑着说的话，已经飘了一千多年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

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，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，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，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，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

0: 三点，吃饱了，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，趴在桌上眯了十分钟，做了一个很短的梦，醒来忘了内容，但记得梦里有风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王兴记的善谷用浙江安吉的毛竹，竹料砍下来之后，要在沸水里煮一昼夜，脱去竹油和糖分，然后放在通风阴凉处自然晾干。这个过程叫杀青。杀青后的竹片要陈放数年，等竹性完全稳定，不再变形，才能用来做扇骨。扇骨的造型不靠模具，靠刀。匠人用一把刮刀在竹片上反复刮削，刮出扇骨从厚到薄的渐变弧度。扇骨根部的尖是整把扇子造型的灵魂，有平尖、溜尖、圆尖，全凭刮刀的力量。

宋词人物志，汪元亮与水龙吟。南宋末年，一个宫廷琴师随三公一起被元军押往大都，他叫汪元亮。他本是南宋杜宗时的宫廷琴师，精通音律。南宋灭亡时，他随宋恭帝和谢太后一行被押解北上，一路亲眼目睹了亡国的全部惨状。他在途中写了一首《水龙吟》：古柱惊破霓裳，海棠亭北多风雨。歌阑酒罢，玉体金器，此行良苦。这首词写的是宋亡之后北上途中的所见所感。鼓柱就是战鼓，战鼓惊破了宫中的歌舞。海棠亭北风雨交加，歌停了，酒尽了，一路上都是泪水。后来汪元亮到了大都，在元朝的宫廷里继续当琴师，但他一直在想办法逃回南方。后来他以道士身份南归，回到临安时已是一位老者。他在江南度过了晚年，把北行期间的见闻全部写进了诗里。古初生早已远去，但那首词里的风雨还在为南宋的最后一程送行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百家专辑，苏打绿，你在烦恼什么？2011年，苏打绿推出了一张专辑。那一年，主唱吴青峰已经唱了快10年，从校园乐队一路唱到小巨蛋。但这张专辑和之前所有的苏打绿都不一样，它没有小情歌那样的传唱度极高的流行旋律，没有狂热那样的摇滚爆发。整张专辑围绕一个主题展开，你在烦恼什么？同名主打歌《你在烦恼什么》只有钢琴和吴青峰的中音区独白，他像坐在你对面，一句一句数着你正在烦恼的事：外貌、金钱、工作、感情、未来。然后他说，这些都会过去，会变成回忆。另一首《幸福额度》是轻快的电子摇滚，写的是消费社会里人对幸福的迷思。喜欢寂寞是木吉他民谣。

希望是复利于存在的，有存在便有希望，有希望便是光明。FM 91.5，青岛音。

黄昏的练习场，球飞出去，在天空画一道弧线，然后落进远处的草坪。动作的流畅比距离重要，呼吸的节奏比力度重要。打一筐球，心静了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去八大关漫步，梧桐叶开始卷边了，阳光碎了一地。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，在于把步子放慢，让身体跟上灵魂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去海边站了一会儿，浪打在礁石上，碎了又聚，聚了又碎。站久了就会发现，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冷知识时间，蓝鲸的舌头和血管。蓝鲸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，它的心脏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，主动脉粗到能让一个小孩钻进去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蓝鲸的舌头也极其惊人。蓝鲸的舌头重达2吨半左右，比一头成年大象还重。舌头上面布满了极密的鲸须板，像一把巨大的梳子。蓝鲸张开大嘴吞进巨量海水和磷虾，然后闭上嘴用舌头往上顶，水从鲸须缝隙中挤出去，磷虾全过滤在鲸须上，被舌头一卷吞下去。蓝鲸一次吞食，咽下的磷虾可达数百万只。科学家还发现蓝鲸的心跳频率极低，在水面上每分钟只跳几下，深潜时甚至降到每分钟两下。每一次心跳都要把巨量的血液泵送到几十米长的身体各处，心脏跳太快会消耗大量能量。它用极慢而极强的心跳支撑着地球上最大的身体。

0: 九点，坐在海边，唱一首喜欢的歌。晚上十点，我在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伦，范云秀社的主理人。1999年从东北来到了青岛，一待就是27年。我们在青岛的话，一共是经营到今年是21年，大约有5万多名会员。来到青岛开店这么多年吧，明显的感受到了顾客的审美在回归本身。早些年很多客人拿着网红款式直接来复刻，喜欢追求明显很多的卷颜色的变化，但这两年大家越来越理性，不再跟风，也不再跟风。

这是来自郭靖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下一个奇迹》啊。这首歌的时候在专辑《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》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。那这首歌的歌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明白啊，就是要勇敢的追爱的一种态度，还好把这种你爱的人的这种笑容比作是嘉年华，然后比作是有些人的陪伴啊，非常鲜活跟浪漫的一首歌。当然在青岛其实这种浪漫的氛围有很多，比如说呢去看落日，在小港码头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就邮轮母港，然后那里有个六号码头，有很多的一些集装箱。

自由交流。许多独立音乐人选择在小型现场演出，积累本地听众。年轻人线上邀约，线下结伴听歌，结束之后互不打扰，没有复杂的人情负担。精准的曲风定位，筛选受众，更容易形成纯粹的音乐氛围，让音乐回归本身。Martin Garrix、David Guetta 两代电音传奇的合作 So Far Away 不只是地理距离，更是心和心之间无法跨越的隔阂。所有的美好定格在过去，

Joyline， 悦享乐园，悦享乐园。嗨，欢迎登录悦享乐园。大型派对人多嘈杂，很难聊天。迷你主题局，听完一首歌就能够找到同好交流的曲风，不用尬聊，只用音乐打开话题。细分曲风的小型主题派对现在迎来爆发，不再追求上千人的大型活动，几十个人的迷你音乐局成为主流。城市咖啡馆、小型的展厅、天台空间，开设城市节奏、拉丁轻律动、独立民谣、都市爵士主题派对，这种精简

0: 我是 Relax DJ Alan， 工作日的傍晚5点到7点 Night Move 城市夜游，我们再见。
1: 悦享乐园，尽兴离场。

0: 见面了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自由加载中，
2: 落日为伴，自由自在。
3: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，夜晚属于生活。当霓虹点亮边界，音乐重塑空间。下一站是烟火小巷，还是海边派对？不修音的城市，不假唱的夜晚。Night Move。

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，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、麻木。不解决问题，只溶解情绪。首先，你要快乐。

0: 新颖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，不止听见，更去探索。
1: Come on，
0: Night Moon 城市野游，保持热爱，像心跳一样鲜活。
2: 第二小时直播开始了，2026年八月十七号星期一18:02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，Got Me Started by Choice Steven， I'm Relax DJ Allen on Night Moon 城市野游。

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刚亮，海上浮着一层薄雾。穿上跑鞋，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。晨跑的好处是，世界还没醒，你是第一个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，
1: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。
2: 正理寻他千百度，人气广电牵手处。
3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
4: FM91.5。

海边礁石上甩一竿出去，然后等。等鱼上钩的时候，海面很安静，远处有船慢慢开过去。钓不钓得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

鱼。海边礁石上甩一竿出去，然后等。等鱼上钩的时候，海面很安静，远处有船慢慢开过去。钓不钓的倒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坐在这里看了一个下午的海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去做玉米糊糊啊，也很好吃着，感觉就是会胃里面暖暖的，很舒服，是不是啊？白金藏说，今天早上特地是起床买了驴肉和板肠，哎呀，你这一大早的有肉啊，但是记得补充一点蔬菜，也就是膳食纤维，会让你的肠胃更好一些。嗨嗨磊今天应该是吃的是哈饼啊，然后他说吃四个大哈饼，很不错啊。那今天呢，早上你们吃的是什么呢？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。小瑞他爸说，我打算煎个韭菜猪肉哈饼啊，都是有手艺的人啊，有两把刷子在身上。来吧，我的宝们，接下来的时间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说一说，今天早上你吃了什么呢？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啊，你的早饭啊，无论是。

信号是嗨嗨嗨915，找到他之后呢，跟他说我要进群啊、我要互动就 OK 啦。方漂亮的微信是 HIHIHI915，找到他进群，我们一起互动。我是然后陪你奔驰在路上了哦。

张杰所演唱的《明天过后》，那么这首歌也是他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。2009年一月呢，这首歌也是获得了2008年度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，还有获得了第6届劲歌王榜金曲奖啊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。下面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宗盛和卢。

0: OK， 听到这首歌呢是一生所爱，一个全新编曲的版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那这首歌呢讲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，表达了既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那么卢冠廷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导演刘镇伟也说这段爱情呢是无隔了2024年的影视音乐盛典时代难忘电影金曲奖，得了2024年的影视音乐盛典时代难忘电影金曲奖啊，的确这首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经典，不光电影经典，而且歌也非常的经典，是不是？希望大家伙能够喜欢这首全新编曲版本的《一生所爱》，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啊，尤其是当你一个人去开着车兜着风听着这首歌的时候，有一些往事会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，但是呢想过了就想过了，因为人还是要往前走。接下来时间的话呢，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伴各位，我是然后陪你奔驰在路上。如果想要进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呢，很简单，可以添加我们的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，让他把你拉进来，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，加了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啦。
1: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，
2: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，
3: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，
4: 还有50岁的调音师

0: 上颁奖典礼。带着执着、美妙、轻快，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，
1: 锻炼身体，学习外语，
0: 别人给的承诺，自己设定的目标，还有更多人的期许，你也正在经历。我们的城市，
1: 我们的声音。
2: 格朗2024年的影视音乐盛典时代难忘电影金曲奖啊，的确这首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经典，不光电影经典，而且歌也非常的经典，是不是？希望大家伙能够喜欢这首全新编曲版本的《一生所爱》，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啊，尤其是当你一个人去开着车兜着风听着这首歌的时候，有一些往事会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，但是呢，想过了就想过了，因为人还是要往前走。接下来时间的话呢，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伴各位，我是然后陪你奔驰在路上。如果想要进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呢，很简单，可以添加我们的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，让他把你拉进来，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， 加了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啦。
1: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赶排练，
3: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，
4: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，
0: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。
5: 带着执着、美妙、轻快，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，
1: 学习外语，
0: 别人给的承诺，自己设定的目标，还有更多人的期许，你也正在经历。
5: 我们的城市，
1: 我们的声音，
6: 你会找到共鸣。
7: Good morning. Today, be the reason someone smiles. Be the reason someone feels seen. Be the reason someone believes in good people again. Your small kindness could be

0: 可能就是某个人的整个世界，让它有意义。
1: 读过一本好书，像交了一个益友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雨后有车驶来，驶过暮色苍白。